0: 来别给雷公俩给雷就喝酒。
1: 我跟你说，你就不说了，你看你也说这几个事情。
0: 我们应该你们管不住那个谁啊？没没没，是不怕的，不怕的，不害怕。我可是被人家都不害怕。
1: 你今天我跟你说这么的事，不如你今天我给你换几瓶，还是塞几瓶你的。这别说这几瓶，我这是那个。
0: 我这天都怕，你怕什么？我这老子眼睛都看不见，都蒙着眼睛，这不谁过去看了一看，那就搞不过来的。我们也不会跟这些，我看看不中。我们看见我们大家讲的，我们大家讲的，等于是一部分大家听到的节目。我们那时候的传统文化，然后我们常常就比那个人家，我们大家就来讲了。好像，我说话
1: 不客气，大家不能讲的，我还听。我已经好像这个不能，我那天。一下不是说了刚不买不买，就他妈没几块，买了票就是他们买，反正他们不下管你。
0: 但是刚好那垃圾的口袋里，他们垃圾的宿舍里面大概一百些。
1: 然后就大概就成了
0: 我
1: 们超市。
0: 我们每个窗户，我家门口上的人，五月不上五月不了吧？那五月也干五月。你那个房地产啊，你那个房地产，你那个地产，你不怕？你那个地产，那这个人家那个房子，什么地产呢？那你那个地方买房子，那我刚才那个，那他们就给他看房子呢。

在彼此的当今流程中间将无法引导他做彼此的指令而不入行的权他为什么不能活了没有的不仅没有活了就是不会活了他分析的这些那个其他人的问题他认为他不会这样子你一门民族他把不知道他的卖点你就查明了他的卖点因为他的卖点不卖点不就必须让你有个最大的用首先不会原来不会在雷人不说什么一点我打一下卖点那就成为查不到这个卖点的谁还在跟马上这样开饭再开通所以这个成本很大的路你现在不会接着住那么你现在不接着一些他可以挨着这么跟马上过来马上做出来的这样的找谁到房间是三天五天的房间高低有马上七天的费那么你们可以为他们在那边约定就得罪你房间是三天的就马上别的地方人你现在别马上的五天的钱在那边地方他们都在别的地方也就变成了你我们在那边做的时候也别的地方也别的地方也别的地方也别的地方也别的地方我的方式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不来那就不到附近一般现在的账号第二个问题是发给你我们在账号还有想在那屋子里的彼此啊不能一样不能一样不能一样不能一样他们在一般的案件就不能一样这个事情他们就不能一样这个事情我们在这里有决定我可能就没进入不上的所以

上上班的。十二分钟之后，上班结束，我们公司开始了。Brooklyn International，Brooklyn Club of Cartoon。

看到了一个反正的问题，不可以这么大干活。于是我们房地产公司的管理说的是这些东西，上面领导上面就说那个装饰本身没有过滤器，没有管理过滤的，你家的，我刚刚说的说的这么两条规定，每天甚至是一个一个里面设施的干活是对不起，今天不是上面这里讲的么？我们每天每天是干。那不是他们干过的吧？不是他们老是干过的，不是？他们